夏迎清风，小满腹温柔，让我们伴随着悠扬旋律奔赴山野清风，尽享时光。1039音乐广播，夏风温柔，自在生长。为您推荐阿克江《恋恋夏日咏叹》这首歌，唱出对盛夏时光满满的偏爱。明媚风光正好，处处充满生机和暖意。无论是结伴出游，还是独自在家，都能在旋律之中留住夏日温柔，珍藏旅途美好瞬间。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

0: 6225556225555，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4: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5: 103.9
6: 新疆
5: 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畅通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同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

0: 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六一。
1: 跟我一起蹦蹦跳跳，阳光在照耀，蹦蹦跳跳，我们。嗯嗯嗯、
2: 新疆1039音乐广播携手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萌宠公益活动重磅来袭。5月27号18点，萌宠派对欢乐开场，专业宠物义诊、趣味人宠互动游戏、精美伴手礼，福利多多。27号至28号，萌宠市集倾情呈现，各大宠物品牌齐聚一堂，好物琳琅满目，携毛孩子进店免费领取宠物津贴。本活动由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独家冠名。2026沙之船小手拉大手，全场夏装61元起，会员单笔券后实付满1000元，即送100元无门槛现金券。新疆好时节，全疆放送20元无门槛现金券，到店即领。活动特别鸣谢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皇家宠物食品、海正动保、贝内菲宠食、硕腾中国鼎力支持。
3: 现在就可以通过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宠物，扫码进群即可报名。
4: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5: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086。
6: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牵挂。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小长假乘坐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要在车厢内吸烟，自驾外出时要认真做好汽车油路线路检查，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

0: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自驾新疆不必追随未开放的网红公路，全年全线畅通的 S101 天山地理画廊是新疆自驾最纯粹的自由之路。这条横贯天山北路的公路藏着乌鲁木齐到乌苏最极致的山野风光。初夏时节，百里丹霞红颜灼灼，山间草场绿意萌发，蜿蜒的公路顺着山势起伏延伸，每一次转弯都是全新的风景。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前路漫漫，风光无限，这就是自驾最本真的快乐。一路向前，一路自由，所有奔赴皆有意义。

0: 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假日外出旅游时，请关闭家中电源总阀、煤气阀，及时清理阳台、厨房走道的杂物，注意检测燃气管道，灶炉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0: 告别困倦
1: Morning
0: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1: Slam
0: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1: Keep up
0: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Morning 有精神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1: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2: ，Morning。

0: 新疆1039音乐广播携手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萌宠公益活动重磅来袭，5月27号18点萌宠派对欢乐开场，专业宠物义诊、趣味人宠互动游戏、精美伴手礼，福利多多。27号至28号萌宠市集倾情呈现，各大宠物品牌齐聚一堂，好物琳琅满目，携毛孩子进店免费领取宠物津贴。本活动由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独家冠名。2026沙之船小手拉大手，全场夏装61元起，会员单笔券后实付满1000元即送100元无门槛现金券。新疆好时节全将放送20元无门槛现金券，到店即领。活动特别鸣谢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皇家宠物食品、海正动保、贝内菲宠食、硕腾中国鼎力支持。
1: 现在就可以通过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宠物扫码进群即可报名。
2: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

0: 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2: 1039音乐广播，一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今天不妨走进影院，感受家的温度。电影《出入平安》由刘江江导演，肖央、阿云嘎、古力娜扎主演，讲述危难中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动画《绵羊侦探团》则能带来纯粹的快乐。看完温暖的故事，适合用一顿扎实的午餐抚慰心灵，可以去尝尝馕坑烤羊排，外酥里嫩，或者到和田二街寻找地道的烤包子和手抓饭，让羊肉的香气与碳水的满足感包围你。平凡的微光与街边升腾的烟火气，平凡日子里的温暖最动人。一起来听郝云，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

0: 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0: 17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点30分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今天为您送上全国总工会带来的百年工运故事《百年》，隆重庆祝全总成立100周年。2025年4月28号，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到来之际，党中央隆重举行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我国工运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亲切关怀，是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及全体工会工作者的巨大鼓舞。4月28号上午，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悬挂中国工会会徽，会徽下方是1925至2025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和工会桥梁纽带作用。本届大会共有2426人受到表彰，包括1670名全国劳动模范和756名全国先进工作者。这是我国第17次评选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在欢乐的乐曲中，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依次登上主席台，习近平等为他们颁发荣誉证书。在全场热烈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级工会紧紧围绕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团结动员我国工人阶级紧跟党的步伐，走在时代前列，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中建立不朽功勋，谱写了我国工人运动的壮丽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充分证明，我国工人阶级不愧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不愧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不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不愧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我国工会不愧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不愧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不愧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不论时代条件和社会群体怎样发展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动摇，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不容动摇，我国工会的性质和职能不容动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广大职工群众和各级工会组织中引发热烈反响。全国总工会召开全国工会座谈会、劳模座谈会，印发学习宣传贯彻通知，召开全总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撰写体会文章等，迅速传达学习重要讲话精神， 各地工会也纷纷通过组织座谈会、专题会等方式传达学习重要讲话精神，在工会系统和亿万职工群众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百年工会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与会全国劳模、广大职工和工会工作者们纷纷表示，要把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创新创造，奋力书写我国公运事业更加壮丽的时代篇章。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殷家殷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6222-555。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

0: 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新疆1039音乐广播携手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萌宠公益活动重磅来袭，5月27号18点萌宠派对欢乐开场，专业宠物义诊、趣味人宠互动游戏、精美伴手礼，福利多多。27号至28号萌宠市集倾情呈现，各大宠物品牌齐聚一堂，好物琳琅满目，携毛孩子进店免费领取宠物津贴。本活动由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独家冠名。2026沙之船小手拉大手，全场夏装61元起，会员单笔券后实付满1000元即送100元无门槛现金券。新疆好时节全疆放送20元无门槛现金券，到店即领。活动特别鸣谢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皇家宠物食品、海正动保、贝内菲宠食、硕腾中国鼎力支持。
1: 现在就可以通过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宠物扫码进群即可报名。

0: 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1: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0: 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1: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0: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米8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1: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0: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0: 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意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5: 自驾新疆不必追随未开放的网红公路，全年全线畅通的 S101天山地理画廊是新疆自驾最纯粹的自由之路。这条横贯天山北路的公路，藏着乌鲁木齐到乌苏最极致的山野风光。初夏时节，百里丹霞红颜灼灼，山间草场绿意萌发，蜿蜒的公路顺着山势起伏延伸，每一次转弯都是全新的风景。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前路漫漫，风光无限，这就是自驾最本真的快乐。一路向前，一路自由，所有奔赴皆有意义。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大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今天不妨走进影院，感受家的温度。电影《初入平安》由刘江江导演，肖央、阿云嘎、古力娜扎主演，讲述危难中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动画《绵羊侦探团》则能带来纯粹的快乐。看完温暖的故事，适合用一顿扎实的午餐抚慰心灵，可以去尝尝馕坑烤羊排，外酥里嫩，或者到和田二街寻找地道的烤包子和手抓饭，让羊肉的香气与碳水的满足感包围你。平凡的微光与街边升腾的烟火气，平凡日子里的温暖最动人。一起来听郝云《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可米小子带来的《青春纪念册》。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假期快乐，我是新月。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让我们找回了属于我们那种非常简单和纯粹的一种感受。那过完这个小长假，我们就要到属于小朋友的节日了。6月1号下午的16点，自治区妇联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季庆61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童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可以集章兑换奖牌。参与方式：下载并且打开思路视听的 APP， 首页下拉至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季的庆祝61游园活动的专区，点击详情就可以参与报名了。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同度过一个充满书香和欢笑的奇妙的61。那继续和各位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用4分30秒的时间带我们把 KPI 规划都让它靠边站，只需要一件事情，太阳在头顶，心情在云端，纯粹的快乐起来。我们跟随五月天，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来听到这首歌，离开地球的表面，跟随着我们的音乐肆意的跳动和大声的跟唱吧。

0: 0698-99-8888。
1: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发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2: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同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六一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六一。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夏迎清风，小满腹温柔，让我们伴随着悠扬旋律奔赴山野清风，静享时光。1039音乐广播，夏风温柔，自在生长。为您推荐不可撤销乐队《夏日迷情》，清新治愈的曲风满是夏日浪漫气息，轻快旋律自带悠然氛围感。行走在夏日风光里，沿途满目青翠，风光宜人，自在出行的路途满是舒心惬意，在悠扬曲调中沉醉在温柔盛景夏天光景里。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一零三九。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

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自驾新疆不必追随未开放的网红公路，全年全线畅通的 S101天山地理画廊是新疆自驾最纯粹的自由之路。这条横贯天山北路的公路藏着乌鲁木齐到乌苏最极致的山野风光。初夏时节，百里丹霞红颜灼灼，山间草场绿意萌发，蜿蜒的公路顺着山势起伏延伸，每一次转弯都是全新的风景。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前路漫漫，风光。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不再循规蹈矩，103.9
3: 新疆音乐广播
2: 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一米八大床等逆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兔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亿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爱你哦。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4: 大家好，我是帕尔哈提，支持1039，支持好音乐。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今天不妨走进影院，感受家的温度。电影《初入平安》由刘江江导演，肖央、阿云嘎、古力娜扎主演，讲述危难中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动画《绵羊侦探团》则能带来纯粹的快乐。看完温暖的故事，适合用一顿扎实的午餐抚慰心灵，可以去尝尝馕坑烤羊排，外酥里嫩，或者到和田二街寻找地道的烤包子和手抓饭，让羊肉的香气与碳水的满足感包围你。平凡的微光与街边升腾的烟火气，平凡日子里的温暖最动人。一起来听郝云《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听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听音乐就听103.9的，经典的、流行的，总能找到你想要的。
4: 大家好，我们是
5: 信乐团。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自驾新疆不必追随未开放的网红公路，全年全线畅通的 S101天山地理画廊是新疆自驾最纯粹的自由之路。这条横贯天山北路的公路藏着乌鲁木齐到乌苏最极致的山野风光。初夏时节，百里丹霞红颜灼灼，山间草场绿意萌发，蜿蜒的公路顺着山势起伏延伸，每一次转弯都是全新的风景。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前路漫漫，风光无限，这就是自驾最本真的快乐。一路向前，一路自由，所有奔赴皆有意义。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殷家殷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童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食物全被做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米8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兔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公摊装修，1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亿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4: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我们听到的这首《老男孩》会不会让你想起某个童年的午后，或者是在年少的时候那个闪闪发光的梦想呢？时间走过，但总有一些旋律可以温柔地接住我们的回忆。今天呢，我们要和各位在小长假的第一天来分享一个我们假期过后小朋友们可以关注到的一个活动。那么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马上就要到了，六一儿童节。我们在六月一号下午的16点，自治区妇联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的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童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可以集章兑换奖牌。参与的方式，大家可以来下载并且打开丝路视听的 APP， 首页下拉至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的专区，点击详情就可以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同度过一个充满书香与欢乐的奇妙六一。花开花
1: 落，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音乐广播。
4: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行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音乐旅行家不只是一段旅程，更是一种生活温度，让音乐带你路过整个世界。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米8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兔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1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亿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今天不妨走进影院，感受家的温度。电影《出入平安》由刘江江导演，肖央、阿云嘎、古力娜扎主演，讲述危难中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动画《绵羊侦探团》则能带来纯粹的快乐，看完温暖的故事，适合用一顿扎实的午餐抚慰心灵。可以去尝尝馕坑烤羊排，外酥里嫩，或者到和田二街寻找地道的烤包子和手抓饭，让羊肉的香气与碳水的满足感包围你。平凡的微光与街边升腾的烟火气，平凡日子里的温暖最动人。一起来听郝云，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新疆1039音乐广播携手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萌宠公益活动重磅来袭，5月27号18点萌宠派对欢乐开场，专业宠物义诊、趣味人宠互动游戏、精美伴手礼，福利多多。27号至28号萌宠市集倾情呈现，各大宠物品牌齐聚一堂，好物琳琅满目，携毛孩子进店免费领取宠物津贴。本活动由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独家冠名。2026沙之船小手拉大手，全场夏装61元起，会员单笔券后实付满1000元即送100元无门槛现金券。新疆好时节全疆放送20元无门槛现金券，到店即领。活动特别凝聚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皇家宠物食品、海正动保、贝内菲宠食、硕腾中国鼎力支持。
1: 现在就可以通过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宠物扫码进群即可报名。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3: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4: 1+1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
5: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6: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岁，还叫半两月光，我就服下想战之惆怅，战到再却伪装，愿赌服输离场，思念全靠

0: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自驾新疆不必追随未开放的网红公路，全年全线畅通的 S101天山地理画廊是新疆自驾最纯粹的自由之路。这条横贯天山北路的公路藏着乌鲁木齐到乌苏最极致的山野风光。初夏时节，百里丹霞红颜灼灼，山间草场绿意萌发，蜿蜒的公路顺着山势起伏延伸，每一次转弯都是全新的风景。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前路漫漫，风光无限，这就是自驾最本真的快乐。一路向前，一路自由，所有奔赴皆有意义。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启，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还是那个春天，又是那个春天，哦，春天，又是那个春天，还是那个春天。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3: 103.9
4: 新疆
3: 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今天不妨走进影院，感受家的温度。电影《初入平安》由刘江江导演，肖央、阿云嘎、古力娜扎主演，讲述危难中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动画《绵羊侦探团》怎能带来纯粹的快乐？看完温暖的故事，适合用一顿扎实的午餐抚慰心灵，可以去尝尝馕坑烤羊排，外酥里嫩，或者到和田二街寻找地道的烤包子和手抓饭，让羊肉的香气与碳水的满足感包围你。平凡的微光与街边升腾的烟火气，平凡日子里的温暖最动人。一起来听郝云《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

0: 泉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新疆1039音乐广播携手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萌宠公益活动重磅来袭，5月27号18点，萌宠派对欢乐开场，专业宠物义诊、趣味人宠互动游戏、精美伴手礼，福利多多。27号至28号，萌宠市集倾情呈现，各大宠物品牌齐聚一堂，好物琳琅满目，携毛孩子进店免费领取宠物津贴。本活动由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独家冠名。2026沙之船小手拉大手，全场夏装61元起，会员单笔券后实付满1000元即送100元无门槛现金券。新疆好时节全疆放送20元无门槛现金券，到店即领。活动特别鸣谢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皇家宠物食品、海正动保、贝内菲宠食、硕腾中国鼎力支持。
4: 现在就可以通过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宠物扫码进群即可报名。

0: 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一米八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1: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0: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机架零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0: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61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同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61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六。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爷爷泡的茶，想起了曾经小的时候每次过六一或者到节假日的时候爷爷带着出去玩的场景。在小的时候没有现在小朋友这么的幸福，有非常多的活动但等待着小朋友，可以跟家长们可以跟更多的小朋友一起来互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小长假过后呢，就要迎来小朋友的六一儿童节的节日了。我们在6月1号的下午16点要邀请我们的小朋友们来参加一个活动，自治区妇联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童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可以集章兑换奖牌。参与的方式是下载并且打开思路视听的 APP， 首页下拉至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的专区，点击详情就可以参与报名了。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同度过一个充满书香和欢笑的奇妙六一。继续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艾弗杰尼葡萄架下的篝火。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了，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

0: 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每一个人听下，你都明知道佢哋讲嘅嘢仍然好伪，我都唔知从咩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畅通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

新疆1039音乐广播携手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萌宠公益活动重磅来袭，5月27号18点，萌宠派对欢乐开场，专业宠物义诊、趣味人宠互动游戏、精美伴手礼，福利多多。27号至28号，萌宠市集倾情呈现，各大宠物品牌齐聚一堂，好物琳琅满目，携毛孩子进店免费领取宠物津贴。本活动由沙之船乌鲁。

0: 喜奥莱独家冠名。2026纱织船小手拉大手，全场夏装61元起，会员单笔券后实付满1000元即送100元无门槛现金券。新疆好时节全疆放送20元无门槛现金券，到店即领。活动特别鸣谢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皇家宠物食品、海正动保、贝内菲宠食、硕腾中国鼎力支持。
1: 现在就可以通过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宠物扫码进群即可报名。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3: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小长假乘坐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要在车厢内吸烟。自驾外出时要认真做好汽车油路线路检查，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

0: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自驾新疆不必追随未开放的网红公路，全年全线畅通的 S101天山地理画廊是新疆自驾最纯粹的自由之路。这条很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假日外出旅游时请关闭家中电源总阀、煤气阀，及时清理阳台厨房走道的杂物，注意检测燃气管道，灶炉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0: 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空划破，荆棘扎进。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

0: 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同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六一。

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下迎清风，小满腹温柔，让我们伴随着悠扬旋律奔赴山野清风，尽享时光。1039音乐广播，夏风温柔，自在生长。为您推荐500夏夜晚风，慵懒松弛的唱腔搭配舒缓婉转的旋律，将初夏夜晚的温柔氛围感拉满。晚风徐徐吹散白日燥热，恰逢闲暇假日，漫步街头或是悠然出行，静静聆听歌声，卸下满身疲惫，沉浸式感受夏夜独有的安逸与悠然。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今天不妨走进影院，感受家的温度。电影《出入平安》由刘江江导演，肖央、阿云嘎、古力娜扎主演，讲述危难中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动画《绵羊侦探团》则能带来纯粹的快乐。看完温暖的故事，适合用一顿扎实的午餐抚慰心灵，可以去尝尝馕坑烤羊排，外酥里嫩，或者到和田二街寻找地道的烤包子和手抓饭，让羊肉的香气与碳水的满足感包围你。平凡的微光与街边升腾的烟火气，平凡日子里的温暖最动人。一起来听郝云，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

0: 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江，
1: 全天的最爱，
2: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3: 月亮在你的眼睛，
1: 听后来花开，
4: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1: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0: 情节。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1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2: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米8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亿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4: 启动引擎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刘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6: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7: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2: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1: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殷家殷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

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丽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95集，王孝先正站在逍遥之所在的缓坡后方，手舞足蹈，连蹦带跳，高兴得忘乎所以。
1: 飞到东来飞到西，我飞呀飞呀飞。
0: 王孝先还是蹦蹦跳跳地唱个不停。青枝的乙大掌柜坐在前排，等瞪眼看清了是王孝先，顿时哈哈哈大笑不止。除了逍遥之弟子瞠目结舌尴尬不已外，青黑花三只弟子被乙大掌柜的笑声点燃，随之哄堂大笑，刚才压抑的气氛反而一扫而空。可药王爷气得脸上发胀，他正在严肃地宣布第二场的斗药名单，被唱歌打断，颜面尽失，不禁指着王孝先：
2: 闭嘴，不准唱，把他抓起来。
0: 王孝先在逍遥之所在的缓坡后方，其他人也过不去，这个任务自然是交给逍遥之来完成。本来看管王孝先的两个逍遥之弟子见王孝先在不远处蹦来蹦去，反身一摸麻袋哪里还在，这两人吓得面如金纸，知道闯了祸，一听药王爷的吆喝，不经请示直接跳江起来，就去追王孝先。林婉站了起来，见果然是没了胡子的王孝先，不禁吃了一惊。
3: 王孝先，他回来了，怎么癫狂了？
0: 至于坐在前排的逍遥之林不孝和李自由两位仙主，这两位牧王高徒回头见了是王孝先在唱歌，惊的是大眼瞪小眼，心里一个劲儿的对骂：
4: 这怎么可能？不服解药是绝对洗不过来的。
5: 好生歹毒，是要害我？
0: 恨不得当场就互相掐住对方的脖子质问，对药王爷的吩咐置若罔闻。所以药王爷一声令下之后，逍遥之几十个人只有两个犯错的弟子起身去追，其他人全部站在原地，一会儿看看王孝先，一会儿看看林不孝和李自由，云山雾罩。王孝先见两个逍遥之弟子来抓他，一边高声唱歌，一边向后倒退，速度竟然不慢，一闪身便消失在大石之后。两名弟子追上，一看大石后哪有王孝先的影子，可刚一抬头，却看到王孝先在不远处的大石后又跳江出来，继续又唱又叫，两名弟子只好拔腿又追。药王爷见到如此愚蠢的行为，动了真怒，一转头对着林婉劈头盖脸叫着：
2: 林婉，逍遥之怎么回事？实在太缺乏管教了，这样大闹会场是要我下不来台吗？
0: 林婉一脸愧意，快步向逍遥之方向赶去，一边急促地大喊：
3: 王孝先，你不要闹了。
0: 王孝先应该听见林婉的声音，身子一顿，又开始高声唱：
1: 林婉你来，啦啦啦啦啦。
3: 王孝先，你不要唱了，我来就是。
0: 王孝先真就把嘴巴一闭，头一低，不再后退。两个逍遥之弟子想趁机上前，可他们脚步一动，王孝先就一退，还一边高唱：
1: 啦啦啦啦啦。
0: 两个逍遥之弟子向林婉看去，林婉连连摆手示意站住不追。王孝先这才安静下来，半倚在大石上胡乱摆手。林不孝、李自由两人见林婉亲自下来，林不孝压低了声音急骂：
4: 李师弟，你还不去？
0: 李自由同样低骂：
5: 师哥，应该你去。
4: 你，药是你的。
5: 你，主意是你的。
0: 两人均大怒，眼冒杀气，彼此抓着对方手腕死死对视，依旧僵持不动，直到林婉走到身前，这两个人才连忙抱拳请示。林婉轻轻看了他俩一眼，并不说话，也无任何示意，自己向王孝先追去。林不孝、李自有彼此再瞪了一眼，跟着林婉要走。林婉一侧身摆了摆手：
3: 两位仙主留步，我一人去即可。
0: 林不孝、李自由只得停步，彼此暗暗咒骂不休。

0: 药王爷见林婉一出场，便稳住了王孝仙的狂呼乱唱，心头稍安，高声大喝：
1: 林婉仙主，此等掠徒扰乱会场，还请你严加惩处，速去速回。
0: 林婉并不答话，只是盯着王孝仙快步赶去。木台上金潘一直在呵呵闷笑，自言自语着：
2: 木家斗药还有这么一出喜剧呀。
0: 金潘摸了摸胡须：
2: 哎，乔大乔二，你们有没有觉得此人唱歌的声音有点耳熟啊？
0: 乔大傻笑着回答：
3: 是啊，他唱的还不错，可惜不唱了。
0: 乔二立即一掌拍过去：
4: 你大西瓜，你脑子进水了，什么唱的不错？
3: 儿子，是你妒忌。
0: 看两人就要纠缠。
2: 哎，闭嘴。
0: 乔大乔二赶忙夹紧双腿闭口不语。坐在金潘身边的水华子摇着小纸扇：
2: 金潘大人，此人的动作还真的是特殊啊。
0: 声音不大不小，刚好传到金潘耳朵里。金潘一扭头看着水华子：
2: 水华子，听听你的高见。
0: 水华子摇着折扇：
2: 穆家内部的事情我本不该多说，但又忍不住。金潘大人，此人的身手异常奇怪，长袍盖住了脚面，看着像是他在动，我看不然。哦，哈哈，有趣。水华子，你多说说。此人后退而行，一直用正面对着我们，一蹦一跳，手舞足蹈，实际小腿无力，双掌低垂，脑袋乱晃，嘴巴张着，嘴唇却不见动。若我猜得不错，此人是个傀儡，他身后的衣服下有人操纵着他，而且应该有两个人，一个人在身后操纵，歌也是他在唱，等他一退到大石之后，还有另一个人扛着他们贴地疾行，运至另一边再出现。这样的话，两个逍遥之的小弟子根本是追不上他们的。
0: 金潘听得眼睛一眨不眨，直到水华子说完方才轻轻鼓掌：
2: 佩服佩服佩服，水家这么一分析确实像模像样的，可穆家有这么强横身手之人吗？我光想想就很难做到啊。穆家上下无人能完成这种事情，但有几种人可以做到，一是火家人，二是土家人，做这种事儿最像的是第三。水家人，此等蛮力水家人可做不到，那是忍者。哦，忍者。
0: 金潘心头一震，
2: 怎么会是忍者呢？哈，忍者最喜自称忍术是五行交融之计，但许多用途有些无聊，忍术里有一种叫傀儡技的杂学，就是这般，死人在前，真人在背后的衣服下藏着，操弄行走唱歌，装神弄鬼。啊，这是笑谈，此人不太像被忍术的傀儡技，反而有点不伦不类之感，就算如此，糊弄穆家众人还是没问题的。
0: 金潘面色渐渐一沉，心头微跳：
2: 我宁肯相信是火家和土家做的。
0: 水华子收了纸扇，与金潘一起往王孝仙方向看去。
2: 只怕好戏还在后头。
0: 王孝仙醒来了吗？当然不是。而火小邪田问在哪儿，却被水华子猜了个八九不离十。火小邪正是在王孝仙宽大的道袍后面，他用一根树枝插入王孝仙脑后盘起的头发里，用正面紧紧贴着王孝仙的身体，双手握着王孝仙的手腕、腰间、脚踝、手臂，全用衣上撕成的布条绑紧。火小邪一动，王孝仙就跟着动，很是神奇。 王孝先嘴里塞着两块原石，所以远远看去，王孝先是张着嘴，而且随着人体震动，两块石头在嘴里滚动，以至于嘴巴一张一合，很像唱歌。火小邪便是这样直直地抱着王孝先，双膝微屈，恍如附身一般，带着王孝先又唱又跳。若是在平地里或是人群近处，火小邪这么做很容易被人识破。但是正如火小邪所说，想让王孝先清醒，需天时地利人和。天时要的就是药王爷正在宣布第二轮斗药名单，全场鸦雀无声的时候，这时候唱歌，极少人会往王孝先是不是被人在身后操纵上想。地利，所处环境，脚下多有草木石块遮挡，看不到王孝先的脚底，便不易识破。人和，光有火小邪自己还不行，田问必须帮忙替他捆扎穿戴，扛着他逃跑，且穆家不能派出高手追赶。如此复杂的行动，火小邪居然是一念之间便已拿定了主意。火小邪自己只当是灵机一动，其实火小邪在日本所学的忍术中确实有傀儡技一项，本是纯当娱乐，火小邪学的却颇为精通。在日本休息时，生活枯燥，难得赶上一年一次的聚会，火小邪以宫本雅子做傀儡，为忍军高手表演，当作玩乐之术。所以说是火小邪一念之间，还不如说是火小邪自然而然的想法。就如同驾驶汽车、骑自行车，会了就是会了，再失忆的厉害，此项技能也不会忘。其实火小邪一番傀儡技做下来，自己也觉得吃惊。不过此事确有奇效，这般一吵二闹，竟能把正主林婉从木台上引了过来。火小邪不容林婉追得太近，听着只有林婉一人近前的脚步声，再往后方退去，直到估摸着离开逍遥之的人已有几分距离，低声与林婉讲话，不会有穆家人听见，方才停下，藏在大石后，让王孝先露出半个身子，只等林婉过来。林婉与王孝先追追赶赶，走得远了，心里更是奇怪。见王孝先终于停下，加快两步走上前去，保持几步距离。
5: 王孝先，你是中了禁不退骨吗？
0: 火小邪在王孝先身后压低声音回答：
6: 是，林婉，你尽快想办法带我们离开。
0: 林婉微微一怔，略退半步。
5: 你是谁？
7: 我是王孝先千辛万苦带进来救你的人，不要多问了，快带我们走。
5: 你来救我？
7: 其他人信不过，就你自己，快点。
0: 林婉嘴唇微抿，略作思量，低念着：
5: 好，你们别动，我过来。
0: 林婉连步轻抬，几步走到王孝先身旁，果然见王孝先身后滑出一个人来，扶着王孝先的后腰，保持他站立不倒。此人蹲在地上，冲林婉露齿一笑。林婉当然认得此人，未等他开口，火小邪已经丢了个眼色过去，低喝一声：
7: 不要出声，小心被人看见了。
0: 林婉何等聪明的人，见是火小邪，心里已经明白了大半。林婉装作无事一般，假装抓住王孝先的手腕号了号脉，火小邪手一松，王孝先顺势仰倒在地。火小邪又使了使劲，使得王孝先看着像是哆嗦了一番。林婉转过身来，对台上的药王爷等人高声喊着：
5: 药王爷，他是逍遥之仙主王孝先，中了蛊，故而癫狂，只认得我是谁。还请药王爷稍缓片刻，我带他去穆王居服一贴药剂，以免他再度喧哗。
0: 药王爷见林婉制住了王孝先，心中怒气稍减，对台上众人宣告：
1: 逍遥之的事情，我等不便参与，让林婉速去速回吧。
0: 黑之清晨一听，显然不乐意，站起身来看着药王爷：
8: 药老头，你对逍遥之真是网开一面呢，怎么从不见你对黑之如此宽容？
1: 不然不然，尽快解决，尽快解决才好啊，先让林婉带王孝先下去，免得

0: 节外生枝。
1: 好端端的中了蛊，很是奇怪呢。不如把王孝先带上来，我给他看一看。
2: 青枝的青鸦从见了王孝先开始，又听到乙大掌柜率先大笑，便猜到王孝先很可能是中了乙大掌柜的进不退蛊，不禁暗骂：
3: 小乙又给我惹事儿！
2: 青鸦向乙大掌柜狠狠瞪了过去。乙大掌柜惧怕青鸦，见青鸦脸色不好，赶忙闭嘴不笑。青鸦巴不得王孝先现在滚得越远越好，听清晨阻止带走王孝先，站起身来：
3: 清晨妹妹，何必为逍遥之的破烂事计较，快让林婉带王孝先先走吧，王孝先扰乱会场，事后再做处罚。
2: 清晨见青崖说话，青枝在座的长老为数最多，犯不着为这点事争执，便娇笑一声：
1: 姐姐既然说了，就听姐姐的吧。
2: 药王爷这才松了口气，冲林婉喊着：
0: 林婉，你快带他走，安顿后速速回来，此人死罪暂免，活罪难逃。
1: 哼，药老头，林婉要是半炷香的时间还不回来，我可要去穆王居探访探访了。
2: 药王爷只好高声又补充了一句：
0: 林婉，半炷香之内务必回来。
2: 林婉已经换了陪同穆王身边逍遥之的两名心腹弟子前来架起王孝先，并嘱咐他们一会儿看到陌生人切不可声张，方才叫了火小邪出来。两名心腹弟子大略知道了火小邪是王孝先带进木谷寨的，面露惊喜，不住地打量火小邪。可能他们两个对王孝先云游的目的更为清楚，知道火小邪是林婉救命之人。火小邪刚才躲避之余却找不见了田问，略有些心急，怎么好端端的田问突然不见了？难道他不愿意见林婉，钻到地下藏起来了？回想一路上田问对穆家的态度一直是不冷不热的，仅仅是为了与自己同行，避开土家的追踪。此时终于见到林婉，田问退避三舍也不算奇怪。林婉塞给火小邪一粒绿丸，边走边低语着：
4: 穆王居就是悬崖边的那座草房，你从避人眼目的地方爬上，将这颗绿丸丢进院墙外的一个竹筒里，这是解开穆王居外围要障的必须之事。见竹筒内清水翻腾，再进屋内，不要忘记。
2: 火小邪点头应了，猫着腰钻进低洼之处，哧溜溜不见了踪影。田问面色凝重之极，心里却已打定了主意，沉声念了一句：
0: 好。
2: 田问说完便一转头向门外看去，只听到门外有女子高呼：
5: 田问，我的儿，你在这里，我知道你在这里，不要躲着娘了，儿啊。
2: 穆王居外已有一众人等赶到，乃是土家田雨娘、田瑶等四门宗主，黑之清晨、青之青崖、药王爷、金家少主金潘、乔大、乔二、水家水华子。原来就在田问在穆王居里出现之时，木台上的田雨娘就已经感觉到了田问的气息。土家发丘一宗的变气之术十分玄妙，田雨娘能一直追到木谷寨，靠的就是此门绝技。只不过木谷寨方圆广大，斗药大会上更是人数近千，木气极盛，扶以火小邪这等邪火在田问身旁，田雨娘根本无法锁定田问的位置。但田问到了穆王居，情况却大为不同。穆王居隔山寡处，乃是一座四面不接山体的毒崖，斗药大会会场的木气不能连贯到穆王居，加之方寸之大的位置更易锁定。田雨娘辨出田问所在，此等机会哪里敢放，不容分说的起身便去寻找。药王爷劝是劝不住的，只好随同而来。清晨、青崖两位仙主乃是穆家重量级人物，田雨娘要闯去穆王居，怎能当作没看见，便也跟来。至于金潘、水华子两人，说是凑个热闹，实际各有目的，而且田雨娘要来，他们跟来看看亦是何

0: 情河里，无人拦着他们。田玉娘高喊数声，却不见有人应答，眉头一皱，便要往穆王居硬闯。药王爷赶忙拦住：
1: 田玉娘，不可这样进去，穆王居的药帐乃是穆家先祖留下的，药力极强。
0: 田玉娘停下脚步：
2: 这个房间地下全是漏洞，我儿田问能进去，我自然也有办法进去。药王爷，你要么帮我唤我儿出来，要么我就毁了这座孤崖，逼我儿田问出来。田官、田池，
0: 已有玉岭道宗、搬山尊者两门宗主上前一步，齐声陈贺：
3: 师娘请吩咐。

0: 闻，但知道土家厉害的人则完全相信此事在田雨娘眼中并非难事。药王爷当然清楚田雨娘绝不是开玩笑。
1: 稍等稍等，田雨娘，你可不要弄错了。
2: 绝不会弄错。
1: 田问与林婉认识，我叫林婉出来，一切必然清楚。
2: 好。
0: 药王爷只好喊了一声，
1: 林婉，你在吗？请出来一见呐。
0: 药王爷话音刚落，穆王居的木门咯吱一下打开，林婉与两名亲信弟子走出，田雨娘立即高声大喊，
2: 林婉，我儿田问在不在里面？
0: 林婉向众人盈盈一拜，
3: 对不起各位，我来迟了。
0: 田雨娘还是叫着问林婉，
2: 我儿田问呢？
0: 林婉微微一笑，不失礼数的柔声回答，
3: 他在里面。
0: 田雨娘心头一缓，又是欣喜又是焦急的嚷嚷，
2: 为什么我儿不出来见我？
3: 田问想问您一句，土王姓物土盘珠是否在您身上？
0: 田雨娘闻听此言一愣，
2: 是在我身上。
3: 田问让我转达，他与你的相见条件是在木谷寨内定夺出土王人选，否则他断然不会跟你走的，从此恩断义绝，再不是土家人。
0: 田雨娘一时间竟无法作答。林婉此话一出，本站在一旁观望的清晨、清牙、药王爷三人都瞪大了眼睛，只觉得不可思议。有史以来，土家决出土王从来都是秘而不宣之事，无人能见到，这次居然作为条件要在木谷寨完成。站在田雨娘身边的田瑶低声反对，
4: 娘，土王之位乃是土家大事，怎能在木家的地方决出？
0: 田雨娘一挥手止住田瑶说话，盯着林婉，
2: 我那儿子田问少言寡语，可是他亲口说出的，你要是瞎编，我不会轻饶了你。
3: 这就是田问的意思，我不会骗人。
0: 田雨娘哼哼笑了两声，
2: 林婉，九生石下方从一里外长来十余条穿山根，可是你种下的？
3: 是。
0: 田雨娘哈哈大笑，
2: 哈哈哈哈，林婉，果然是你。我儿在九生石下受刑，本应该九年大成，成为有史以来土家第一人，可你的穿山根坏了九生石的土气，破坏了我培养田问的好局。林婉啊林婉，你耗费数年光景来救田问，就是因为喜欢田问吗？
3: 是的，仅此而已。而且田雨娘大人怎能忍受自己的亲生儿子在九生石下受此等非人之苦，你难道不心疼自己的儿子吗？
0: 田雨娘看着林婉半晌才又开口，
2: 哼，好个丫头，怪不得田问要来木谷寨，原来是为了谢你。
3: 田问不是仅仅来谢我，他也喜欢我。
0: 这句话说出口，林婉也像个小女子般不胜娇羞。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6: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永远在你左右。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1+1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1: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2: 不再寻味老酒，103.9
3: 新疆音乐广播
2: 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